0: 你看是啊，我们家儿子那种。
1: 在我们这是在我们家路上玻璃 North Point Boulevard, holding power engine 36, engine 36, only 14 voices.